0: Jalu, například dřev. Nikde nepovinat.
1: ここで芸能生活10周年記念の作品をもう一曲、乙女のハワイ初恋を歌って、西条康作詞、満場目たらし作曲、それは内緒。